0: 用天老师包容带给你的债。The Laotian time got out here, dear, blood to Jolo to Tai, JDB, the Lao Joint Development Bank, got out here, dear. Young Chang Chita Moa, the Mang Lachito, Jorge Shim, Lolo to Tai, JDB, Yadom Lotte, Joa Moa, the Mang Tro, Blood Chimopon Seal, she Dalo to Tai, JDB, no, Yato, Changcha Europe, Seal, and Tilisa got you to talk, she looked at Tanya, Sanya, Moto, Changcha, no.我见到了那股到了黑点的大道浪吧，一脚聚集，有了这路更好，也有了要热热别个还带到餐食念呢，个热到餐呢，我到这里热别个还得在。本个 post 股到黑点，看面就给自己写，莫还呢热热别个还在 UN 加在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了，加在我去带接的呢。我到去么子开新疆线了，阿多的台铁看面，这里台独闹，就在那在里才到去。这里叫了台新疆多那叫路桌，到那叫开去，我这里叫 MOU 了呀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我到么子开始考报，荣幸阿成一，早点记得，还得要一张等待我试试到好了了。
1: SBS Radio。
0: 我是了巴萨格鲁，有某些等着保费发布看了正达到吧，有某些等着在车是为自然，我得有某些等着在车车去到了六点子，当然我得有某些等费发布卡向我三个转了，阿美加国的。我是了听有某些等着在 Switzerland 的圣地亚哥转弄 Saturday 了就加分少呢。我绕个我得我得叫苏兰有某讲，你得在去等着保费发布卡。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โดยแจ้งเขียนรายการทรงหัวกังตาจะชดสกุชีเดอะเมลเบิร์นจะอยู่หลอนาอีและอยู่ออร์โรชดสกุชีดีกรีเช่นเดอะฮอบาร์ตจะชดสกุปลอดีกรีเดอะยาจะสื่อหลุมมอดกำลังในนั่งหลับซื้อ

0: Advertising.
1: Sigue conectado ante lo inesperado con Invincible Wi-Fi de Spectrum. Invincible Wi-Fi te mantiene conectado con internet con fibra óptica, red 5G automática y batería de respaldo de 8 horas para que nada te detenga. Trabaja, haz streaming, sigue conectado con amigos y familia, pase lo que pase. Nada te detiene con Invincible Wi-Fi de Spectrum. Aplican restricciones, servicio no disponible en todas las áreas.
2: Popovich จะแก่ละสาย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จอนังออกมาชิติสักรูเทเลเคียให้เตียในยังเจ้าเชียโยออติชงสายเตนังออเตรอยู่ออโตมั่วตอเตมังจิตาเลนละนะจะชี้เนาะกูอยากเตยะวะเคียเตเชเตเชออสเตรเลียเฮายังมั่วจะชิติละจาเทีย Popovich เทเลเคียเตีย
3: They feel usare likely to be more fearless in what they are because
2: leng chin chai da chi le tie ko yang sa ka le chi chon chai da chi da le kho wa de ro le cha na se we ro kho ko sa te kang jao te ya thao tha cha cha ke bon ja to te bon na jong ma ke ku chi ma te mang na chi ya thao tha cha te thao la mo shi te ke la na te te jao ko yo o jao le nya cha sang men ji se但是亚特亚来哈姆是得到让的阿里的白羊的来这个有我找来开始替我找来找些门子亚特亚在能是得让的我怕昨天养的我本身是得到让这个有亚特亚我到在正经托大亨你这个是这些呢替你找的能是得包含的有一家机会我有到了我但是亚地哈，起码本身我身体到状态，就得肉有么能害无害呢？在你家了，可能因要考证了，就给身体就包或一直在来呀，就转到了给么身体，你得就给身体就包。他那婆婆为什么听你到了还一家路的？就能我的塞那样的，把能我要身体，实际都得就是了，天那路上么？第二呢，就给投资啊，我呢到了参加的落天，股到早这一天能我莫讲东北，我到门就包头了。第二呢，到三一八都要包时间了，提出了我能挣到的，也莫本事莫识得的，好的待在夏天。原来在澳洲的巴塞克罗那，他要莫识得那就退去，到的头就给识得了，弄这个老路东林都二等，到时落在现场弄到了，提出了。所以这种子被马里大家了其实这种事人头这种事问题有做就继续的我看人家就继续听着播我有没有一种 special episode 一种所事去生其实我看这里来做就所事跟我说我有其实的人我是的用差不来的就继续的那天有我的兄弟唱着到这个时代我这个叫你就出在你的这个时代的包呢有这个三毛唱的时候在你的这个时代的包呢有个梦是我唱到了 SBS News Headline 那有个梦是我们弄到到这 Podcast Platform 个梦是我们弄到有人在当初一波包这个时代的包肉呢他们有找到了做这些给都是的晒的做都是的晒到那种的 SBS 那要么帮什么晒到去 check 的 SBS on demand 都说在这些呢 Helena Krishnamurthy 说到 SBS News 贴过要为什么才能红说到 SBS Radio 梦 program